0: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22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土耳其的故事、改变生活的意外发现和英雄妇女。
1: 心灵之桥。各位听众，你们好。纵观人类历史，文明

迹建筑上，更蕴藏于赋予这些建筑的人文关怀与慈悲之中。当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财产视为永恒的托付时，他们不仅致力于让人们衣食无忧，还将翱翔天际的飞鸟、旅途中的疲惫行者以及照亮心灵的知识一并纳入瓦克夫的庇护之下。瓦克夫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财产不仅属于人类，也成为天空中一只麻雀、翅膀受伤的白鹳、旅途中精疲力尽的搬运工以及滋养心灵的知识的牺牲之所。今天我们将从大理石宫殿墙壁上的精巧的鸟屋走进世界上最早的动物医院，从供疲惫游人歇息的歇脚石走向弥漫着书香、静谧深邃的图书馆。你们准备好见证慈悲与智慧如何被化作永恒的工业，见证一个文明如何将关怀奉献给生命、游人和知识了吗？

当您凝望一座古老清真寺、宗教学院或图书馆那面壁风向阳的墙壁时，会发现石壁上雕刻着精巧的小阳台、小窗户，有时甚至还有迷你的园地。这些便是鸟屋，也被称为天空中的瓦克夫宫殿。奥斯曼人并不只是把鸟儿视为普通的神灵，而是将它们看作真主沉默的仆人，以及点缀天空的精灵。为了让它们在寒冬中免受严寒侵袭，在暴风雨中不至于失去栖身之所，人们特意在建筑最安全、最避风的地方修建了这些精致优雅的鸟屋。这些鸟屋不仅仅是用石头筑成的小巢，更承载着深厚的瓦克夫精神。在一些瓦克夫契约中，甚至专门划拨经费用于在冬季向鸟儿投放小米和饲料。无论是在与斯喀达尔的新瓦里的清真寺、阿亚斯马清真寺，还是于鲁普的阿拉苏丹建筑群上，那些精巧雅致的鸟屋都反复是镶刻在大理石上的一封封的感恩书，诉说着人类不仅对同类，更对整个天地万物所肩负的责任。鸟屋是私有财产一直止步之处，也是护佑生命这一信念开始绽放的地方。当我们的目光从天空转向大地，来到尘土飞扬、陡坡路险的古道时，又会看到另一座体现仁爱精神的丰碑——歇脚石。在过去，肩担重担的许多人赖以谋生的方式，而跨越城镇的长途跋涉，则是一场对耐力与毅力的巨大的考验。在伊斯坦布尔陡峭的街巷，或阿纳托利亚荒凉的商旅古道上，凡是搬运

运工和游人因疲惫而气喘吁吁的地方，瓦克夫都会出资设立歇脚石。这些石台大约一米高，正好可以让人把背上的沉重的货筐或行李放在上面，无需他人帮助，便能稍作休息，恢复体力。瓦克夫档案中记载，甚至连这些歇脚石的清理维护也被人们视为一种充满虔诚之心的善举。瓦克夫文明不仅修建了路边的饮水喷泉，还不惜将泉水从数公里之外引来。不仅如此，还在荒无人烟的驿道上修建驿站，为往来的行人提供歇息之所。正是这样的公益精神，将旅途的艰辛化作了慈悲的慰藉，抹去游人额头汗水的那一路清风，或许正是数百年前一位善士捐资修建的凉亭，种植的树木所留下的温柔的馈赠。在这样的制度中，没有陌生人，每一个踏在旅途的生命都是瓦克夫庇护之下值得尊敬的客人。

然而，瓦克夫文明所关怀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和万间事物，它更致力于将塑造人之为人的根本知识化为永恒。瓦克夫创办的宗教学院和图书馆正是知识不能用金钱衡量，能力与品德高于一切，求知不是特权，而是人生享有的权利的最好的证明。对于踏入宗教学院求学的学生来说，一切都已由瓦克夫无偿提供膳食、住宿、书籍，甚至连节日期间的零用钱也都包含在内。瓦克夫图书馆的管理章程，即使放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例如，在科普鲁鲁图书馆和阿吉普帕夏图书馆的瓦克夫契约中，都对图书如何防潮保存、馆员应领取多少薪酬，以及为了让学生能够安静的学习，应如何点燃蜡烛等细节做出了极为周密的规定。其中甚至写道，图书馆的大门应从日出至日落始终向每一位求知者敞开，馆藏图书应妥善防潮，视若珍宝加以珍藏。在一些瓦克夫契约中还有这样一条令人深思的规定，本馆藏书一律不得外借，但凡有意求学者，皆可在馆内自由阅读，尽情授业。这一规定正是为了防止知识被少数人垄断，使其成为整个社会共同拥有的智慧财富。宗教学院中的讲学活动，从教师的薪酬到学生书写所需的墨水，全部由瓦克夫基金提供支持。因此，学术研究无需依附任何政治权利或物质利益，只需忠于真理本身。正因有了瓦克夫的制度，知识得以自由地传播，而财富则成为服务于知识的工具。然而，这份慈悲并未止步于为一只小鸟筑起安身之所。在这片土地上，还曾诞生过一项令世界感叹的仁爱文明的巅峰之作，正如第一部分提到的观鸟之家，民间也称其为商品观鸟收容所。19世纪布尔萨建立的这一独一无二的瓦克夫机构，专门用于救治和照料那些在迁徙途中因疲惫、翅膀受伤或患病而无法继续飞行的鹳鸟。这座瓦克夫机构设于布尔萨阿尔甘德桥旁的一栋房屋内，堪称人类仁爱精神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之一。它所体现的精神认为，人类不仅应当对同类怀有慈悲，也应对天空中那些受伤的有

0: 为他们疗伤、喂食，甚至他们康复，重新展翅飞向蓝天。当时的文学家和旅行家都曾满怀赞叹的记录，布尔萨的居民亲手喂养受伤或残疾的鹳鸟，仿佛守护慈悲的卫士一般，默默地守候在这座收容所前。伤病鹳鸟收容所代表的是一种深邃的人为情怀。当人们仰望天空时，看到的不只是飘过的白云，更是一双需要帮助的受伤的翅膀。鹳鸟折断的翅膀，游人的歇脚石，学者手中的书籍，他们都是同一红慈悲之泉滋养下那棵苍天古树生长出的枝叶。瓦克夫是对生命中每一个细微存在怀有深深敬意的体现，为天空中的飞鸟筑起栖息的宫殿，为受伤的鹳鸟疗伤，为旅途中疲惫的官运工放置歇脚石，用书籍照亮年轻人的心灵。这种精神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积累财富，而是为了通过分享使财富获得永恒的生命。今天当我们凝望这些历史遗存时，读到的不仅仅是过去，更是人类文明高尚未来的启示。让他人得以生存，你才能真正活着。勤于阅读，你才能真正懂得。至此，我们追寻了一段献给生命、献给游人、献给知识的瓦克夫文明之旅。然而，瓦克夫的这片上亿的海洋依然浩瀚无边。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走进那些以清水、音乐和爱作为疗愈力量的伟大故事，感受慈悲如何抚慰生命，智慧如何滋养人心。愿我们始终追随慈悲与智慧的脚步。当一只手向他人伸出，一个人的命运便会因此改变，故事也将在那一刻真正圆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讨论通过模仿自然过程和有机体来开发可持续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将探讨仿生学的概念。仿生学是一个由古希腊词 bios，意思是生活或生命，和 mesis，意思是模仿组合而成的概念。其含义是考察自然界的结构、系统和过程，并在工程、建筑和技术领域对其进行模仿。工业设计师和技术开发人员越来越多地转向自然，并在产品中模仿有机系统，这将使。

0: 太阳能电池板是仿生学最著名的应用之一。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有效利用太阳能。太阳能电池板受这一过程的启发，旨在更有效地将阳光转向电能。这些面板是通过检查叶子的表面结构和能量转换机制而开发的，旨在提高能源效率。纤维也是一种仿生产品。应用于医学、建筑和纺织等许多不同领域。受蜘蛛丝启发的合成纤维比钢更坚固，同时更轻。蜘蛛网非常耐用且灵活，这种自然结构激发人类开发高效能和轻质的材料。受大自然启发的产品的一个例子是日本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在开发火车时。工程师们以红鳟鱼在水中的运动为基础，红鳟鱼的头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水的阻力，使其能够安静而快速地移动。这种结构应用于列车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提高了速度并降低了噪音。非洲的白蚁雀巢为建筑物供暖和制冷提供了一种以更少的能量实现高效率的模式。白蚁建造的雀巢通过保持内部温度恒定来创造一个独立于外部温度的小气候。从许多类似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利用仿生办法开发的技术为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废物量和建设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树立了积极的榜样。各位听众，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再会。
1: 因为。

您手中的手机，乘坐的电动汽车，旋转的风力涡轮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稀土元素。土耳其在这个领域已跻身世界潜力，那么我们究竟拥有多大的潜力呢？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高科技的稀有需求。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探讨稀土元素，这种已经成为现代科技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元素。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从风力涡轮机到国防工业，这些元素被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是当今科技发展的基础需求之一。这些用于强力磁铁、电池或电子系统的元素，随着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在全球范围内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也让土耳其所拥有的潜力成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帕斯兰·拜拉克塔尔表示，在稀土元素领域，我国将跻身世界前五。这一表态明确了该领域的目标。伊斯坦布尔大学切拉帕沙工程学院采矿工程系主任伊尔金·库尔松教授向 TRT 新闻详细阐述了土耳其在稀土元素领域的潜力。稀土一词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稀土元素名称中的稀有一词往往被误解。伊尔金·库尔舒教授强调，这一表述与风土无关。稀土元素之所以被称为稀有，根本原因并非这些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稀少，而是由于其形成过程的特殊性，导致矿石中的稀土元素具有相当复杂的结构。此外，不仅需要严苛的加工条件，而且能够达到经济开采浓度，且分布的矿床数量十分有限。在高科技生产中的关键作用，稀土元素在化学性质上极为相似，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库尔舒教授指出，然而正因为稀土元素表现出相似的化学性质，导致这些元素在技术上难以分离，这已被公认为当今稀土元素开采与加工方面面临的首要难题之一。稀土元素被视为不可或缺的资源，特别是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库尔舒教授解释了为何这些元素被视为战略性原材料。稀土元素由于全球对于高性能尖端产品生产、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化相关技术的关注度迅速提升，且这些元素无法被替代，因此被定义为关键战略性原材料，并被视为当今工业领域最重要的投入原料之一。

稀土元素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不过他们在国防工业、电动汽车和风能等机电系统中的使用尤为集中。土耳其的主要产区稀土元素储量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中国拥有全球约 1.2 亿吨稀土储量的 35%， 在生产和出口方面也位居首位，全球稀土总产量的约 70% 由中国生产。土耳其针对稀土元素的研究最早是由矿产勘探与调查总局于20世纪50年代末启动的。在此过程中，在不同地区发现了引人注目的矿化现象。那么土耳其哪些地区在稀土元素方面资源丰富呢？土耳其已知最重要的稀土元素矿区之一是艾斯吉谢赫尔吉兹尔卡奥伦地区。库尔舒教授指出该矿床的结构特点，并解释道，土耳其稀土元素储量最高的矿床是艾斯吉谢尔吉兹尔卡奥伦地区，该矿床中含有以太矿、萤石和重晶石等矿物。吉兹尔卡奥伦地区蕴藏着柿、懒和乳等稀土氧化物，该地区正在进行试点规模的生产工作，第一阶段的目标是生产这些元素。库尔舒教授在指出不同地区的潜力之后总结道，我国具有开发潜力重要稀土元素矿床之一位于伊斯帕尔塔恰纳克里地区。看来土耳其在稀土元素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并正准备在这个领域跻身世界潜力。各位听众，期待在我们的另一期播客中与您见面。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0: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22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土耳其的故事、改变生活的意外发现和英雄妇女。
1: 心灵之桥。各位听众，你们好。纵观人类历史，文明的伟大往往以其留下的宏伟建筑来衡量。然而，有一种文明的伟大，不仅体现在巍峨的石砌建筑上，更蕴藏于赋予这些建筑的人文关怀与慈悲之中。当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财产视为永恒的托付时，他们不仅致力于让人们衣食无忧，还将翱翔天际的飞鸟、旅途中的疲惫行者以及照亮心灵的知识一并纳入瓦克夫的庇护之下。瓦克夫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财产不仅属于人类，也成为天空中一只麻雀、翅膀受伤的白鹳、旅途中精疲力尽的搬运工，以及滋养心灵的知识的栖身之所。今天我们将从大理石宫殿墙壁上的精巧的鸟屋走进世界上最早的动物医院，从供疲惫游人歇息的歇脚石走向弥漫着书香、静谧深邃的图书馆。你们准备好见证慈悲与智慧如何被化作永恒的工业，见证一个文明如何将关怀奉献给生命、游人和知识了吗？

当您凝望一座古老清真寺、宗教学院或图书馆那面笔锋向阳的墙壁时，会发现石壁上雕刻着精巧的小阳台、小窗户，有时甚至还有秘密的园地。这些便是鸟屋，也被称为天空中的瓦克夫宫殿。奥斯曼人并不只是把鸟儿视为普通的生灵，而是将它们看作真主沉默的仆人，以及点缀天空的精灵。为了让它们在寒冬中免受严寒侵袭，在暴风雨中不至于失去栖身之所，人们特意在建筑最安全、最避风的地方修建了这些精致优雅的鸟屋。这些鸟屋不仅仅是用石头筑成的小巢，更承载着深厚的瓦克夫精神。在一些瓦克夫契约中，甚至专门划拨经费用于在冬季向鸟儿投放小米和饲料。无论是在与斯喀达尔的新瓦里的清真寺、阿亚斯玛清真寺，还是约里普的阿拉苏丹建筑群上，那些精巧雅致的鸟屋，都反复是镶刻在大理石上的一封封的感恩书。诉说着人类不仅对同类，更对整个天地万物所肩负的责任。鸟屋是私有财产一直止步之处，也是护佑生命这一信念开始绽放的地方。

当我们的目光从天空转向大地，来到尘土飞扬、陡坡路险的古道时，又会看到另一座体现仁爱精神的丰碑——歇脚石。在过去，肩担重担的许多人赖以谋生的方式，而跨越城镇的长途跋涉，则是一场对耐力的考验。在伊斯坦布尔陡峭的街巷，或阿纳托利亚荒凉的商旅古道上，凡是搬运工和游人因疲惫而气喘吁吁的地方，瓦克夫都会出资设立歇脚石。这些石台大约一米高，正好可以让人把背上的沉重的货筐或行李放在上面，无需他人帮助，便能稍作休息，恢复体力。瓦克夫档案中记载，甚至连这些歇脚石的清理维护也被人们视为一种充满虔诚之心的善举。瓦克夫文明不仅修建了路边的饮水喷泉，还不惜将泉水从数公里之外引来。不仅如此，还在荒无人烟的驿道上修建驿站，为往来的行人提供歇息之所。正是这样的公益精神，将旅途的艰辛化作了慈悲的慰藉，抹去游人额头汗水的那一路清风，或许正是数百年前一位善士捐资修建的凉亭，种植的树木所留下的温柔的馈赠。在这样的制度中，没有陌生人，每一个踏在旅途的生命都是瓦克夫庇护之下值得尊敬的客人。

然而，瓦克夫文明所关怀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和万千事物，它更致力于将塑造人之为人的根本知识化为永恒。瓦克夫创办的宗教学院和图书馆，正是知识不能用金钱衡量，能力与品德高于一切，求知不是特权，而是人生享有的权利的最好的证明。对于踏入宗教学院求学的学生来说，一切都已由瓦克夫无偿提供，膳食、住宿、书籍，甚至连节日期间的零用钱，也都包含在内。瓦克夫图书馆的管理章程，即使放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例如，在科普鲁鲁图书馆和阿吉卜帕夏图书馆的瓦克夫契约中，都对图书如何防潮、保存、馆员应领取多少薪酬，以及为了让学生能够安静地学习，应如何点燃蜡烛等细节，做出了极为周密的规定。其中甚至写道，图书馆的大门应从

从日出至日落始终向每一位求知者敞开。馆藏图书应妥善防潮，视若珍宝加以珍藏。在一些瓦克夫企业中还有这样一条令人深思的规定，本馆藏书一律不得外借，但凡有意求学者皆可在馆内自由阅读，尽情授业。这一规定正是为了防止知识被少数人垄断，使其成为整个社会共同拥有的智慧财富。宗教学院中的讲学活动，从教师的薪酬到学生书写所需的墨水，全部由瓦克夫基金提供支持。因此，学术研究无需依附任何政治权利或物质利益，只需忠于真理本身。正因有了瓦克夫的制度，知识得以自由地传播，而财富则成为服务于知识的工具。然而，这份慈悲并未止步于为一只小鸟筑起安身之所。在这片土地上，还曾诞生过一项令世界感叹的仁爱文明的巅峰之作，正如第一部分提到的观鸟之家，民间也称其为商品观鸟收容所。19世纪布尔萨建立的这一独一无二的瓦克夫机构，专门用于救治和照料那些在迁徙途中因疲惫、翅膀受伤或患病而无法继续飞行的鹳鸟。这座瓦克夫机构设于布尔萨阿尔甘德桥旁的一栋房屋内，堪称人类仁爱精神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之一。它所体现的精神认为，人类不仅应当对同类怀有慈悲，也应对天空中那些受伤的游者承担责任。因此，人们细心照料受伤的鹳鸟，为它们疗伤、喂食，甚至它们康复，重新展翅飞向蓝天。当时的文学家和旅行家都曾满怀赞叹的记录，布尔萨的居民亲手喂养受伤或残疾的鹳鸟，仿佛守护慈悲的卫士一般，默默地守候在这座收容所前。伤病鹳鸟收容所代表的是一种深邃的人为情怀。当人们仰望天空时，看到的不只是飘过的白云，更是一双需要帮助的受伤的翅膀。鹳鸟折断的翅膀，游人的歇脚石，学者手中的书籍，他们都是同一红慈悲之泉滋养下那棵苍天古树生长出的枝叶。瓦克夫是对生命中每一个细微存在怀有深深敬意的体现，为天空中的飞鸟筑起栖息的宫殿，为受伤的鹳鸟疗伤，为旅途中疲惫的搬运工放置歇脚石，用书籍照料年轻人的心灵。这种精神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积累财富，而是为了通过分享使财富获得永恒的生命。今天，当我们凝望这些历史遗存时，读到的不仅仅是过去，更是人类文明高尚未来。

0: 的启示，让他人得以生存，你才能真正活着。勤于阅读，你才能真正懂得。至此，我们追寻了一段献给生命、献给游人、献给知识的瓦克夫文明之旅。然而，瓦克夫的这片上亿的海洋依然浩瀚无边。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走进那些以清水、音乐和爱作为疗愈力量的伟大故事，感受慈悲如何抚慰生命，智慧如何滋养人心。愿我们始终追随慈悲与智慧的脚步。当一只手向他人伸出，一个人的命运便会因此改变，故事也将在那一刻真正圆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讨论通过模仿自然过程和有机体来开发可持续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将探讨仿生学的概念。仿生学是一个由古希腊词 bios，意思是生活或生命，和 mimesis，意思是模仿组合而成的概念。其含义是考察自然界的结构、系统和过程，并在工程、建筑和技术领域对其进行模仿。工业设计师和技术开发人员越来越多地转向自然，并在产品中模仿有机系统，这将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其目的是通过复制生物的结构特征来开发更高效、可持续和创新的技术。

太阳能电池板是仿生学最著名的应用之一。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有效利用太阳能。太阳能电池板受这一过程的启发，旨在更有效地将阳光转向电能。这些面板是通过检查叶子的表面结构和能量转换机制而开发的，旨在提高能源效率。纤维也是一种仿生产品。应用于医学、建筑和纺织等许多不同领域。受蜘蛛丝启发的合成纤维比钢更坚固，同时更轻。蜘蛛网非常耐用且灵活。这种自然结构激发人类开发高效能和轻质的材料。受大自然启发的产品的一个例子是日本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在开发火车时，工程师们以红鳟鱼在水中的运动为基础，红鳟鱼的头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水的阻力，使其能够安静而快速地移动。这种结构应用于列车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提高了速度并降低了噪音。非洲的白蚁雀巢为建筑物供暖和制冷提供了一种以更少的能量实现高效率的模式。白蚁建造的雀巢通过保持内部温度恒定来创造一个独立于外部温度的小气候。从许多类似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利用仿生办法开发的技术为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废物量和建设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树立了积极的榜样。各位听众，本期。

您手中的手机、乘坐的电动汽车、旋转的风力涡轮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稀土元素。土耳其在这个领域已跻身世界潜力，那么我们究竟拥有多大的潜力呢？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高科技的稀有需求。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探讨稀土元素，这种已经成为现代科技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元素，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从风力涡轮机到国防工业，这些元素被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是当今科技发展的基础需求之一。这些用于强力磁铁、电池或电子系统的元素，随着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在全球范围内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也让土耳其所拥有的潜力成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帕斯兰·拜拉克塔尔表示，在稀土元素领域，我国将跻身世界前五，这一表态明确了该领域的目标。伊斯坦布尔大学切拉帕沙工程学院采矿工程系主任伊尔金·库尔松教授向TRT新闻详细阐述了土耳其在稀土元素领域的潜力。稀土一词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稀土元素名称中的稀有一词往往被误解。伊尔金·库尔舒教授强调，这一表述与风土无关。稀土元素之所以被称为稀有，根本原因并非这些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稀少，而是由于其形成过程的特殊性，导致矿石中的稀土元素具有相当复杂的结构。此外，不仅需要严苛的加工条件，而且能够达到经济开采浓度且分布的矿床数量十分有限。在高科技生产中的关键作用，稀土元素在化学性质上极为相似，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库尔舒教授指出。然而，正因为稀土元素表现出相似的化学性质，导致这些元素在技术上难以分离，这已被公认为当今稀土元素开采与加工方面面临的首要难题之一。稀土元素被视为不可或缺的资源，特别是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库尔舒教授解释了为何这些元素被视为战略性原材料。稀土元素由于全球对于高性能尖端产品生产、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化相关技术的关注度迅速提升，且这些元素无法被替代，因此被定义为关键战略性原材料，并被视为当今工业领域最重要的投入原料之一。

电动汽车和风能等机电系统中的使用尤为集中。土耳其的主要产区稀土元素储量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中国拥有全球约1.2亿吨稀土储量的35%，在生产和出口方面也位居首位。全球稀土总产量的约70%由中国生产。土耳其针对稀土元素的研究，最早是由矿产勘探与调查总局于20世纪50年代末启动的。在此过程中，在不同地区发现了引人注目的矿化现象。那么，土耳其哪些地区在稀土元素方面资源丰富呢？土耳其已知最重要的稀土元素矿区之一是埃斯吉歇赫尔吉兹尔卡奥伦地区。库尔舒教授指出该矿床的结构特点，并解释道，土耳其稀土元素储量最高的矿床是埃斯吉歇尔吉兹尔卡奥伦地区。该矿床中含有仪态矿、萤石和重晶石等矿物。吉兹尔卡奥伦地区蕴藏着锑、锖和钌等稀土氧化物，该地区正在进行试点规模的生产工作。第一阶段的目标是生产这些元素。库尔舒教授在指出不同地区的潜力之后，总结道：“我国具有开发潜力重要稀土元素矿床之一，位于伊斯帕尔塔恰纳克里地区。看了土耳其在稀土元素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并正准备在这个领域跻身世界潜力。各位听众，期待在我们的另一期播客中与您见面。祝您身体健康，再见。